0: 受父教宗，讲中文的信众希望向您表达他们的孝爱之情和诚挚的忠贞，并为您普世宗徒使命的全部意向祈祷。公开接见的最后，我们一起用拉丁文唱《天主经》。最后，圣父教宗将颁赐宗座霞服，并特别降服儿童、老人和受苦的人。教宗还将祝圣每一位随身携带的玫瑰念珠和圣物。以下是教宗在公开接见开始时讲授的要理摘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关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礼仪宪章的最后一次要理讲授中，让我们回顾大公会议神长们推动礼仪改革的缘由。礼仪是一个鲜活的现实，它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着发展与变化。当教会实行礼仪改革时，需要在恒常不变的神性要素与可接受多样改变的人性要素之间做出区分。由此产生了一种需求，即信友们需要以自觉且积极主动的方式参与礼仪，不要像置身事外且又沉默的看客，而是完整的参与救恩奥迹。以这种方式，基督的子民学会去认识神圣的客观现实，学会借司铎之手且与司铎一起奉献自己，以及懂得更大程度地敞开自身去接纳天主的恩宠。在每一个圣事仪式中，尤其是圣体圣事，我们祈求天主的助佑，在我们的旅途中给予我们支持，且使我们进入与上主更加深刻的关系中。现在，圣父教宗将用意大利语问候大家。
1: Rivolgo il mio cordiale saluto alle persone di lingua cinese. Cari fratelli e sorelle, cercate con perseveranza Dio e servitelo con generosa coerenza nella vostra vita. Vi benedico di cuore.
0: 我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以笃行不怠的精神去寻找天主，并在你们的生活中以守贞不违且慷慨的心去侍奉他。我衷心地降服你们。